在怡保蓬格兰加拉一带捣毁一个涉及 K 他命和五载毒品的贩毒集团，起获毒品总值大约12.05万 Ringgit， 并且逮捕三名嫌犯，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霹雳州总警长 Dumoma IV Zain Abidin 表示，州警察总部毒品罪案调查组在星期一晚上8:45根据情报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破获该贩毒活动。他指出，三名嫌犯分别是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年龄介于17岁到43岁之间。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北部海岸附近发生7.5级地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根据地震通报，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是我国时间今早6:04，震源深度小于30公里。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监测地震影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另一方面，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5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之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此外，日本东北地区当地时间今早7:30发生规模6.9级强震，多个地区震感强烈，其中最接近震央的观测点更录得日本气象厅震度级别的具有破坏力的6强最大震度。当局初步观测和评估这次强震之后没有发布海啸警报，沿岸地区没有及时海啸威胁。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背后都藏着满满的爱与坚持。今天早上9:15，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维新乐园副主席兼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和大家分享特殊需求儿童成长路上的感人故事。从不会做不会握笔到学会画画写字，甚至开心的参与水疗活动，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都令人感动，同时也带您了解2026慈善义卖会的筹备点滴，以及您可以如何一起传递爱与希望。今天早上9:15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我真是太失望了，这小刘变了，竟然命令我做事。
2: 哪个小刘？
1: 人事部小刘。
2: 哦，那个年轻小伙子。
1: 想当初他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跟人事部的同事也不太处得来，还是我一个个拜托人事部同事多关照他，他才融入那个群体的。
2: 人家也挺有办事能力的，能融入也是因为他工作认真。
1: 哼，还是新人的时候屁颠屁颠的跟着我，让他干什么都乐意，在公司吃午饭也总跟我同

0: 有理的，我不觉得他飞扬跋扈、横行霸道。
1: 人家已经从一名新进小职员升做组长了，现在还接下了公司50周年庆晚会的筹委会主席一职。
0: 哎，那你们俩可以好好配合呀，你负责特刊，他负责晚会，彼此那么熟络，好沟通啊。
1: 他今天给我发来信息，要我的特刊小组跟他的晚会筹委会配合。
0: 很好啊，
1: 你没看到他给我发的信息，说话的口吻好像他是我上司似的。他以为他是谁，指点我工作，还规定我一个星期后连同设计图把文稿发给他看。我连照片都还没收集好，怎么弄设计图？他简直就是狂妄的以首脑自居欺压他人，不是称王称霸是什么？
0: 那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我当然也是以工作为重了，只是他太冷酷了，一句问候招呼都没有，就连称呼也没有，那命令的口吻叫我受不了。
0: 既然是称兄道弟的关系，那么你就给他发个信息，问你亲爱的兄弟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跟你这伟哥哥说话怎么变得冰冷了，一句玩笑话就能解决的事不用这么生气。
1: 对呀，现在发，顺道调侃他，才来不久就称王称霸了。
0: 你呀、啊，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有人问努力赚钱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听到最好的答案。当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除了泪水一无所有，不要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除了惭愧一无所有，不要当自己回首过去除了蹉跎一无所有，这就是努力奋斗的理由。我是金花，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所愿皆如愿。

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被看见、被陪伴成长的机会。今天早上9:15，锁定我们的电台节目，一起走进维新乐园的温暖世界。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到维新乐园副主席兼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与大家分享维新乐园如何通过专业且全面的康复计划，为特殊需求儿童点亮希望。您是否知道，有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甚至无法独立坐立的孩子，经过长期坚持的训练后，不但开始学习画画、写字，更能在水疗池中绽放着灿烂笑容。这些看似平凡的进步，背后都是无数爱心与坚持累积而成的奇迹。同时，节目中也将带您了解即将举行的2026慈善义卖会，以及社会大众可以如何参与其中，为孩子们创造更多可能。今天早上9:15，准时收听，一起聆听爱与希望的故事，为孩子们的未来加油。

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反正是免费的，所以到购物中心购物的时候都会领取一个又接一个的免费塑料袋，这样子堆积下来就成为很多的垃圾。那反而放在家里的环保袋却派不上用场，那么环保功能不仅被埋没，也许比起使用塑料袋的破坏更大，更加不环保。有限的资源，无限的使用，所以希望大家出门逛街或者是购物的时候都可以带上你们的环保袋哦。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今天的保健专讯取自黄轩医师在脸书粉丝页所写的健康资讯。黄轩医师呢是这么写的：熬夜后怎么办？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醒来头昏脑胀，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快补眠，吃一顿好的补一补，吃综合维他命补充一下，还是硬撑着去跑个5公里来清醒一下？但根据最新研究，这些做法可能都不如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得有效。每天2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你想象的还要神奇。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超过2100位自述睡眠不足的成年人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久坐越多，体内发炎指数越高，中高强度运动能有效降低发炎，最佳效果在20分钟左右。他们研究使用 C 反应蛋白作为炎症生物指标，结果发现每天做20分钟快走、骑脚踏车、跳绳等运动，就能显著地减轻熬夜后带来的身体发炎的负担。研究特别强调，超过20分钟后的抗发炎效果不会再显著提升。运动不是熬夜赎罪券，千万别熬夜完马上进行高强度训练，那是因为你熬了一夜没睡，你的心血管系统早已是进入了高压状态，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交感神经暴走。这时呢，如果突然冲去健身房拼命的举铁狂跑步，不是健康是玩命。那你应该怎么做呢？一，先补眠，不必太久，哪怕只是睡个20分钟的午觉，都能够让你恢复一点点神智与体力。二，选择中等强度活动，推荐快走、瑜伽、有氧操、跳绳、踩健身车，时间20分钟刚刚好，别贪心。强度以流汗但人能够讲话为准则，不需拼命。三，千万别整天躺着耍废，你以为完全不动是在休息，其实这样只会让发炎毒素堆积，情绪更低落。别忘了，哪怕只是站起来伸个懒腰，在家踩几步踏板，身体都会感谢你。那最重要的是，黄轩医生说别再拿熬夜当习惯。黄轩医师指出，熬夜会让免疫力下降，增加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的风险，影响情绪，甚至提高忧郁症几率。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早就提醒，睡眠不足是现代慢性病的重大元凶之一。而他也说，不是不能熬夜，而是不能总是熬夜。有时加班照顾小孩，临时突发状况，我们难免会爆肝一晚，但请记住，研究建议，如果在睡眠不足后仍想活动，应先补眠，并选择中等运动，时间不超过20分钟，量力而行，不应感到特别疲惫，强度以流汗但仍能讲话为准则，不需拼命。这暗示了你得避免高强度运动的重要性，选择适合自己体力的运动方式与时间。真正的解方是平常就该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因为没有什么比稳定的作息更能够帮你对抗老化与疾病。科学不是让你焦虑，而是帮你找出生活的解法。今天就试试熬夜过后动起来20分钟就好。以上的保健专讯取自黄轩医生在脸书粉丝页所写的健康资讯。

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背后都藏着满满的爱与坚持。今天早上9:15，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维新乐园副主席兼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和大家分享特殊需求儿童成长路上的感人故事。从不会做、不会握笔，到学会画画、写字，甚至开心地参与水疗活动，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都令人感动。同时也带您了解2026慈善义卖会的筹备点滴，以及您可以如何一起传递爱与希望。今天早上9:15，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被看见、被陪伴成长的机会。今天早上9:15，锁定我们的电台节目，一起走进维新乐园的温暖世界。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到维新乐园副主席兼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与大家分享维新乐园如何通过专业且全面的康复计划，为特殊需求儿童点亮希望。您是否知道，有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甚至无法独立坐立的孩子，经过长期坚持的训练后，不但开始学习画画、写字，更能在水疗池中绽放着灿烂笑容。这些看似平凡的进步，背后都是无数爱心与坚持累积而成的奇迹。同时，节目中也将带您了解即将举行的2026慈善义卖会，以及社会大众可以如何参与其中，为孩子们创造更多可能。今天早上9:15，准时收听，一起聆听爱与希望的故事，为孩子们的未来加油。

0: 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背后都藏着满满的爱与坚持。今天早上9:15，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维新乐园副主席兼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和大家分享特殊需求儿童成长路上的感人故事。从不会做不会握笔到学会画画写字，甚至开心的参与水疗活动，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都令人感动，同时也带您了解2026慈善义卖会的筹备点滴，以及您可以如何一起传递爱与希望。今天早上9:15准时收听，不见不散。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9:15，在收听的是 RFM 的快乐生活馆，我是金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室请来了两位为了特殊群体默默奉献的爱心推手。第一位嘉宾呢，目前是任职于沙拉越中央医院血库，就担任生物化学师，主要呢就是负责血液检测分析以及审核相关的检验报告。在岗位上是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健康，就是 Fiona。 工作之外呢，她却把大部分的时间与心力奉献给脑性麻痹儿童，用爱心陪伴他们成长，用行动鼓励他们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 Fiona 始终相信每一位脑性麻痹的孩子都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这个珍贵礼物，他们和所有孩子一样，都值得被看见被接纳，更值得拥有满满的爱与关怀。 Fiona 也是维新乐园的副主席，也是今年2026慈善义卖会的筹委会主席，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先欢迎 Fiona， 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直播室。
0: 好，同时呢，我们直播室里还有负责这一次义卖会大大小小档口招募与

0: 现在血库要处理那么多高压涉及生命安全的血液检测报告审核工作，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契机啊，让你愿意把这业余时间全部的投入到这个维新乐园去陪伴和帮助脑性麻痹的孩子们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金环姐。正因为我在医院血库工作，每天都面对着这些冰冷的化验数据，我反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温度与脆弱。那脑性麻痹呢？它是一种因为大脑在发育阶段期间受损，而导致身体的运动和肌肉控制受到永久性的影响。目前在医学上并没有任何的特效药物可以彻底的治愈它，那这些孩子需要的是一辈子的长期照顾。当我看到这些家庭在确诊时的迷茫，身为一个医务人员，同时作为一个母亲，我深深知道他们太需要一个可以抱团取暖的避风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加入维新乐园团队，那一走就走了这么多年。
0: 佩服佩服，真的没有想到说在这社会上有这样子就是默默的为这个这一群孩子们做出奉献的人哦。好，那专业的医学背景让你更懂得这些孩子的痛。很多听众可能知道说维新乐园已经成立很多年了，作为副主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维新乐园到底能为这些脑瘫孩子们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1: 没有问题。在维新乐园呢，我们始终坚信所有的进步都始于爱、耐心和持续的关怀。那我们这里呢，为孩子打造了一站式的全面康复计划。我们有针对肢体协调的物理治疗，那就是 physiotherapy， 还有训练日常自理能力的作业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还有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水疗啦hydrotherapy， 甚至我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大脑生物反馈训练 neurofeedback， 以及地板滚球波掐等体育运动，全方位的发掘孩子们的潜能。
0: 我在你们的官方宣传片里面有看到说，有些原本连笔都拿不稳，甚至无法独立坐立的孩子，那么在你们那经过长期的理疗，竟然开始学习画画、写字，甚至还能在水疗池里露出这种灿烂的笑容。那些看似微小的进步呢，对许多家庭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突破。看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地找回身体的功能，还有生活能力，这真的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说你们团队的那种专业的耐心和坚持。所以你们所做的不仅是在帮助孩子康复，更是在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希望和信心哦。所以这些改变真的让我很感动啊， Fiona。
1: 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些改变呢，在正常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我们跟家长来说呢，每一点身体上的进步都是一个奇迹。那加入这个维新乐园呢，孩子可以在理疗老师的帮助下有了巨大的身体改善，连家长的负面情绪也得到极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互相扶持，父母亲不是孤军作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22年荣获了沙捞越最佳特殊需求人士非政府组织奖，那接着在2024年呢，再次荣获了全马来西亚最佳特殊需求人士非政府组织奖。
0: 是，刚你提到的这么一句话，不再是孤军作战。我希望说这样今天的一个访谈能够鼓励到更多还不知道维新乐园，更不知道说这个组织的人们，如果家里也有这样的孩子，特殊孩子的话呢，可以跟你们联络，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这个支持和温暖。好，我刚刚听到你所说的获得了全马最佳 NGO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但我们也知道要维持一个庞大的这个非盈利仗势康复中心背后的开销是非常沉重的。所以 Fiona， 目前中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1: 目前中心面临的最大挑战坦白说就是运作的经费。我们目前一个月的日常固定运作经费就在 15000左右，那这个包括了全职物理治疗师和职员的薪金、基本水电费和治疗池的维护。而目前我们面对最大的难题就是呢，许多现有的物理治疗器材它已经高度的老化，严重的磨损了。

0: 所以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有效的治疗，我们必须筹集资金来全面的升级替换这些陈旧的设备，并且引入全新的康复工具，都是为了这些孩子。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在需要就全古晋甚至全沙拉越的人民一起动起来。因为由 Fiona 你带领的筹委会马上就要举办这个维新乐园慈善义卖会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时候希望说，所以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呢能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大家也休息一下，大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关这个慈善义卖会的详情。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送上这一首合唱曲《生活有彩虹》。

0: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合唱曲《生活有彩虹》，时间来到了早上9:26。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就是卫星乐园副主席兼这个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还有就是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次即将进行的这个慈善义卖会。好，我们这时候呢知道说，Fiona带领的筹委会就是要马上要举办就是这个卫星乐园的慈善义卖会了，对不对？
1: 是的。那作为今年的那个筹备会主席呢，我正式向大家预告，我们今年的慈善义卖会将会在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到中午12:30，在古迹南市民众会堂盛大举行。那我们今年的筹款目标是200,000，也就是200,000令吉，将全数用于支持上述的运作经费以及设备更新。
0: 那据我所知道，刚刚才提起了，就是会7月5号，也就是下周末会举行了。所以 Fiona， 我想知道说，目前距离你们预定的目标是如何呢？所预定的这个目标是如何？有没有已经超出，或者是在你们的预定目标还没有达至呢？
1: 这个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社区档口还有公众人士都非常热心支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义卖会。那我们目前呢已经差不多要达标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鼓励有更多的商家，更多的社会人士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尽我们的全力来帮忙我们这些脑性麻痹的孩子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还有更多的爱心。
0: 如果说这个7月5号，也就是下周末，在南市民众会堂，目标是200,000令吉嘛，既然是一场大型的义卖会，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琳琅满目的美食还有商品档口了。我想这时候就必须要请教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Lina。 Lina 作为这个档口总负责人，目前筹备进展如何？压力应该是很大吧？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档口加入？目前还可以加入吗？
2: 谢谢主持人。 OK， 为了达到这个200,000的目标呢，我们需要大量的爱心商家和摊主加入。无论你是卖本地的美食、奶茶、冷饮、手工糕点，还是售卖这个手工艺品各类的商品的商家，我们都非常的热烈欢迎你来报名设立义卖摊位。这也是各大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绝佳机会。企业不仅可以赞助帐口，也可以直接捐赠当天义卖所需要的物资和商品，或者进行现金捐款等等。
0: 那如果大众想要去现场支持，要怎么样的去参与呢？
2: 这场义卖会呢是免费入场，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它非常适合男女老少全家总动员，当作一个温馨的家庭日，就是一个 family day。 当天除了现场有吃喝玩乐之外，还有趣味的游戏和精彩的节目表演。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联系我们提前认购这个义卖会的顾本。当然如果来不及提前买的话，活动当天现场也有设有顾本售卖处，大家可以随时来购买，随时的逛。
0: 其实我已经购买了这个义卖会的顾本，但是我觉得以我自己本身呢，我有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是说在你们的宣传当中都有附上这个电话号码，可是在联络的时候呢，可能会想说到底我要到什么地方可以领取这个义卖会顾本。我如果是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目前他们也有听到说希望支持你们的话，联络之后你们会把这个顾本送到他们所要的地点吗？ Fiona，
1: 目前我们设有3个地方，那你可以通过 QR code scanner 过后把钱转账到我们的卫星乐园。那你可以去3个地方索取你的这个义卖会顾本。一就是到我们卫星乐园中心呢，你可以向我们的员工索取。第二呢，就是在爬东岸那边我们有一个 beauty saloon 你就可以在那里索取你的顾本。另外一个就是南哥 鸡饭档口那里，你也是可以索取你的固本。
0: 嗯，好，哎，听到了吗，听众朋友们？你在现场或者你现在呢先购好的这个固本，或者你到了现场没买的一份美食啊，都是在帮这些脑瘫的孩子换取更先进的理疗设备，是在他们站起来的出了一份力。所以7月5号这个星期日，让我们一起到南市民众会堂，用爱心塞满我们的周末。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我们要请 Fiona 和 Lina 来留下联络方式。
1: 好，谢谢主持人。如果各大企业想要进行 CSR 企业社会责任的合作，现金捐款或者是工作，你想要预定义卖会固本，请拨打我们的中心热线082-252-210。我再说一次，082-252-210。
2: 如果您是商家，想要报名加入我们的义卖档口，或者捐赠义卖物资，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与我们对接。大家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搜索我们的官方专页 Wishes Land International， 获取最新的档口资讯。
0: 哦，就是下周末就要举行这个义卖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样能够接受，就是想要加入的义卖档口，是吗？
1: 对对对，我们都无任欢迎你。
0: 那么到目前为止，是的，就是说，相信你们已经在安排着了，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了解现在目前呢有这样的有多少个义卖档口，而且他们所售卖的食物有哪些？
1: 来，我们请丽娜。
2: OK， 各位听众们，我们现在的档口大概有已经有超过124个档口了。那么这个档口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然后也是有一些卖一些玩具啦。我们也是有一个针灸的团队在那边帮人家做一些义诊，然后我们也是有书法家在那边写书法，还有画画，也有展示他们的图画，还有各种各种的美食这样子。
1: 还有少年人非常喜欢的 cosplayer，
2: 对，我们有邀请了两位 cosplayer 来就来我们的这个活动，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像一个嘉年华会，而且非常非常的热闹。
1: Lina 可以透露一下吗？那两个 cosplayer 是谁？是 Nick 跟 Harry Potter。
2: 对，
0: 好，我想今天呢，维新乐园的副主席，也就是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还有就是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哦，我相信你们在这筹备过程当中啊，一定经历了一些的挑战，还有一些的压力啊，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2: 来 ，Fiona， 来你先说。
1: 好，我说，面对压力一定是会有的哈，但是我相信这些压力会推着我们向前走，而且是越走越远。那你只要抱着那种心态说，我想回馈社会多一点，我想对这些维新乐园的孩子多一份爱心，多一份力量，就是这个爱，我相信会一直带着我们向前走，向前冲，而且走得更远，走得更美好哈。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够有多一份爱心，多一份社会的关怀，每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的力量，这个社会就不会这么的冷漠哈。
2: 是的，是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压力嘛，其实有一点点啦，就是自己本身是没有做过这种活动。那么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没有关系，我们反正有一群人一起去进行。所以呢，我们这些档口招募这些其实都还蛮顺利的。然后大家都听到说，我们是来帮助这个脑瘫的孩子，然后他们也会多深入了解一下这一群孩子的生活等等。所以基本上都引起了社会的很大的关注，所以大家也很踊跃的参与这一次的慈善义卖。
0: 我先给你们两位掌声，感谢你们能够为这些脑瘫的孩子们付出你们的心力，这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
2: 是的，
0: 好，那我想今天的访谈呢，让我们看见了一群特别的孩子，也看见了一群从不放弃的照护者。康复的路呢，从来是不容易的，有时候一个抬手的动作，一个稳稳坐好的姿势，甚至是一个久违的笑容，都需要无数次的练习和陪伴。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进步，拼凑出了 孩子们一步一步向前的力量。或许呢，这个奇迹呢，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改变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慢慢看见了希望发芽。好，我是金华，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维新乐园副主席兼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谢谢你们，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七月五日，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今天的访谈，我为大家选来了这首非常励志人心的歌曲，萧煌奇所唱的《逆风飞翔》。

人人都希望生活过得快乐，但是快乐不像黄金或钻石，它没有形体，看不见摸不着，它到底在哪里呢？怎样才能够得到它呢？其实快乐就在这里，就是在爱人与被爱里，在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里，在受人赞美的时候，在觉得个人在进步或成长的时候，在与朋友享受满意的社交生活时，在一个愿望达成时，所有的快乐都出现在一个动态的后面，也可以说快乐是因的果。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痴痴呆呆地坐在那里，快乐是说什么也不会光临的。因此，想要获得快乐，拥有快乐，享受快乐，先得把自己动员起来。快乐喜欢与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其实它就躲在我们四周，但是你不去找它，它永远躲着不出来。你打开书，它在书里；你扭开收音机，它就在收音机里。只要你用了心，很容易就把快乐找出来。这是 Ray FM， 祝愿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拥有快乐。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Lambert 州选区已经获批开展总值1700万令吉的52项道路工程，以及总值180万令吉的6项小型桥梁工程，以加强当地的基础设施。上任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五个 Mbas 表示，在这些项目当中，其中28项道路工程已经完工，剩余的则处于不同的实施阶段。至于小型桥梁工程，其中4项已经完工，剩余2项正在进行维护工作。这些发展项目在于方便居民出行，并为乡村地区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他为梅里兰北州选区达雅节闭幕仪式发表了致辞。由掌管劳工移民及项目监督事务的沙拉维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arrad Gala 带读他的讲词。在梅里省也获批开展54项紧急维修工程，涵盖了道路、边坡和桥梁维修工作，涉及拨款总额达到了1亿4050万令吉。乡区人民积极参与保护环境清洁和美化工作，有助于推动更可持续性的社区发展。马拉洞州议员代表陈冠勋表示，2026年冈崩古斯加特拉清洁美化及创新计划是培养居民相关文化和意识的重要平台。保持环境清洁、实施系统化的垃圾管理以及爱护环境，不但能够提升生活的质量，还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健康而且繁荣的社区。他在宾丹沃举行的该计划推介礼及汇报会上这么表示。沙拉越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为居住在河流沿岸的社区，尤其是拉让江居民带来积极的影响。沙拉越政府秘书 Dato Ahmad Muhammad Abu Bakar Marzuki 表示，尽管道路网络日益完善，但是仍有一些路段需要进行提升，以扩大交通联系和通达性。他在 Gabi 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 Sarawakusayang 活动期间，视察拉让江沿岸地区的时候这么表示。他指出，这项视察使政府能够亲自了解至今仍依赖河流作为主要交通要道的内陆地区人民的需求。这项持续努力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以及加强沙拉越乡村发展至关的重要。在沙拉越设立亚洲国际仲裁中心 AIAC 分中心，被视为巩固沙拉越作为区域争议解决枢纽地位的策略举措。沙拉越总检察长 Dato Sri Safari Ali 表示，这项建议不但有助于强化与仲裁相关的制度框架，也反映出沙拉越作为商业纠纷新解决目的地的地位的认可度日益提升。沙拉越仲裁与争议解决组织 SIADR 也通过培训、教育和知识共享，在强化仲裁事务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指出，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与沙拉越仲裁与争议解决组织的合并，将构建一个强大、可持续且得到国际认可的仲裁生态系统。此举也被视为有助于提升本地人才的专业能力，并将沙拉越打造成权威而且具有公信力的争议解决中心。6月20号，在佛罗岸闯纵和行动路障的本地男子已经被提控。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o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这宗涉及酒后驾驶违规行为的调查仍在等待化学部门的报告。该男子被控数项控状，包括妨碍公务和危害公共安全等多项的罪名。他今天上午出席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警察总部长月集会之后接受媒体的访问。这起事件发生于6月20号的凌晨，造成一名执勤的高级警官腿部受伤。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编钟景化。
1: Red FM 音乐下午茶，欢迎朋友们在星期四的下午四点钟依旧的选择了 Red FM 的频道。星期四下午呢，将会有齐和陪伴着大家，从下午的四点钟直到五点钟的，在这个小时我们将会有的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的节目单元。那今天在节目中呢，为您带来一个特别的特辑啊，那就是父亲节特辑。一些朋友们会说到，诶，父亲节不是在上一周已经过了吗？那当然了，上一周呢，很多人呢都为着庆祝这个父亲节而忙哦，有一些人可能准备着大餐，有一些人准备着惊喜要送给父亲。那在经过了几天的沉淀之后，这时候齐和才特别来制作这个特辑，是为了让大家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一想，究竟啊父亲节带给你是怎样的一个意义？是一场大餐吗？还是那一份神秘的礼物？还是其他不同的感觉呢？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啊，爸爸好像什么都会啊，灯坏了他会修，自行车坏了他也会修，家里啊好像天塌下来了他也能撑得住。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爸爸并不是无所不能的，他只是为了这个家习惯了逞强。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齐和啊不聊轰轰烈烈的父爱，聊那一些藏在生活里的爱，因为爸爸的爱从来都不大声哦。

费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您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瑞菲音乐下午茶，欢迎你继续的锁住这个频道。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父亲节的特辑，原来爸爸一直都在。就像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说到，为什么是在父亲节之后啊才来做这个特辑，为的就是让朋友们在经过了繁忙的一个星期之后啊，在上个星期可能大家会忙着要准备怎样过父亲节啊，要买什么礼物送给爸爸，要准备怎样的一个惊喜等等等等的啊。父亲节过了之后来到了今天，那我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啊我们的爸爸他要的是什么。上个星期的父亲节呢，你是如何的度过呢？有时候啊我们会说爸爸其实在一个家庭中的存在感很小，或者是都几乎啊就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因为啊他不像妈妈那样天天啊是挂在嘴边的常说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见啊，或者要找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叫妈妈，哎，我的衣服在哪里，妈妈我的袜子在哪里。另外一部分的原因呢，也是由于啊我们的父亲啊通常呢他不善于表达，不懂得浪漫，有时候啊甚至啊有一些严肃。可是呢你每次一回头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一直的站在那里。这个小时呢我们把歌送给爸爸，送给那一个不太会说爱却用一辈子守护我们的男人。

觉，小时候总觉得哇，爸爸很高，高到好像可以挡住所有的风雨。每次过马路，他总会走在车子的那一边。每次出去吃饭，他总会说：“哎，你们先点。”每次买东西，他总说：“哎，我不需要，你们买就好了。”长大以后啊，才发现他不是不需要，他只是习惯把最好的留给了家人。长大以后呢，开始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说，哎，爸爸老了，以前走路很快的人现在开始慢了，以前什么都能够搬的人现在说腰疼了，以前啊轻轻松松把你扛在肩膀上的人，如今啊连看手机上的字都要戴上老花眼。

宅费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的

天在节目中播出的歌曲都是属于谈到父亲的爱，或者是父亲的一些的故事。不过刚才播出的那一首歌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特别。我认识这首歌曲是因为一部电影，演唱的歌曲叫做，那先讲讲刚才其实所播的歌曲是《酒干倘卖无》，一首算是福建歌吧，在台湾那里了，由苏芮所演唱的。它其实呢，主要它是一部电视剧吧，还是电影？在当中那部电影里面呢，他的父亲呢，他是一名哑巴，长久以来呢，他就因为他父亲是哑巴嘛，就不能够跟女儿沟通，但是他父亲就很努力的就骑着三轮车去卖这个酒瓶，就收这个酒瓶来卖，整个故事非常的感人，所以呢，其实呢就特地呢，就把他的这首歌曲啊，就放在节目中播出，那朋友们可以欣赏这首来自台湾的苏芮的歌《酒干倘卖无》。接着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哦，小时候呢，如果你觉得你父亲很凶的话，那你长大之后，你才明白那些责备、那些叮咛、那些看似很严厉的话，全部都是爱。印象中，爸爸从来不会说我爱你，但会说你的钱够不够，开车慢一点，早一点睡，到了记得打电话。小时候总觉得爸爸不会累哦，上班回来还会陪你玩，生活有困难他顶着。后来自己工作了才知道，原来呀，赚钱是很累的，原来呀，两家是不容易的，原来爸爸那些年的沉默全部都是责任。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好的，来到了我们每个星期最受欢迎的单元了，那就是听众的留声机。以前呢，爸爸每天啊就骑着摩托送他上学，长大之后呢是他开车送爸爸去医院。扶着爸爸下车的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原来呀，那个无所不能的超人真的老了。有时候有一些瞬间会让我们突然的长大，我们总是习惯了把爸爸当成了爸爸，却忘了他曾经呢也是一个少年，也有梦想，也有喜欢的人，也有想去的地方，只是后来为了家庭，他把很多梦想放进了抽屉里面。爸爸给我们的从来不只是生活，还有他整个青春。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跟大家来聊一聊，人到了某个年纪啊，最怕的其实啊，并不是自己变老，而是发现父母老了。因为小时候总觉得爸爸会一直在那里，后来才知道陪伴是会倒数的。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希望它慢一点，再慢一点。后来我们都听懂了，原来父亲的爱啊，从来不是挂在嘴边，而是他把最好的都给了你，自己却什么都舍不得。如果今天你的爸爸还在身边，下班以后回家吃顿饭吧。如果不好意思说我爱你，那就问一句，爸，最近身体还好吗？因为啊，对于爸爸来说，最幸福的事从来啊不是孩子有多成功，而是孩子平安健康常回家。这一次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让我们在下一个星期四下午的四点钟继续的在歌里面遇见人生，我们下期节目中再会。

0: 全球暖化令到海洋温度增加，冰山融化，海平线上升，导致全球气温变迁失衡，各地气候变得日益的极端而且频密。在开冷气机的同时，你要知道，每当我们的冷气开得越冷，外面的气温就会越高。如果能够把冷气的温度调高一度，那么每一年我们就能够减少200公斤的碳。爱护地球，节省能源，减少用电器用品，举手之劳做环保，生活不再有烦恼。
1: Red FM 温馨提醒，
2: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信妮。马路如虎口，公路上要小心驾驶，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今年的补贴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增加300亿ringgit。马来西亚在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第12位。委内瑞拉发生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uriano Ibrahim 表示，由于全球成本压力持续上升，马来西亚2026年的补贴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将增加，拨款呢可能额外提高多达300亿 ringgit。他说，政府已经为2026年拨出547亿 ringgit， 用于补贴、援助及各类奖励措施，以保障人民福祉并稳定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些补贴涵盖消费补贴、农业补贴以及教育补贴等，旨在减轻低收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外交部长的德苏里·穆罕默德·哈桑表示，东协正在探索新途径，以加强落实旨在解决缅甸危机的5点共识。他说，5点共识依然是推动缅甸和平的核心框架。尽管缅甸局势有所改善，但距离通过5点共识所预期的成果仍然有差距。今年5月，在菲律宾举行的第48届东协峰会，各国领导人同意由东协外交部长和缅甸进行非正式接触，以评估缅甸的局势，制定后续步骤。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解决因取消采购由挪威公司孔斯贝格国防与航空航天生产的海军打击导弹系统合同而引发的赔偿索偿问题。国防部长德德苏里·穆罕默德·卡里诺丁表示，国防部和外交部也已向挪威政府发出通知，说明马来西亚的立场及后续行动，以确保挪威政府在未来任何谈判或行动中充当协调者角色。马来西亚在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163个国家中排名第12位，比2025年的第13位上升1位，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全球最和平国家之一的地位。内政部长的德苏里·塞夫丁·纳斯加·伊斯迈尔说，这项成就使我国、新加坡和日本齐名，跻身亚洲最和平国家之列。他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成就体现昌明政府在持续维护国家和平、安全和稳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塞夫丁说，内政部将继续加大力度提升公共安全，加强执法，维护公共秩序。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马来西亚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可以作为加强马来西亚品牌实力，并推动国家从制造基地向更高价值环节迈进。他认为，在全球经济挑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马来西亚企业必须积极开发自身产品、服务、技术、商标与品牌，以维持竞争力。沈志强认为，在马来西亚制造必须逐步转向由马来西亚创造，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要转型。因为马来西亚正面对来自区域及主要经济体的激烈竞争。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德苏里·穆罕默德·萨布说，为提高本地产量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马来西亚在2024年到2025年期间总共生产了135.29公吨小红葱。他将这个成果归功于在全国开发占地155.29公顷的种植地，并放眼在2030年将小红葱的自供自给率提高到30%。 财政部第二部长 Dadusri Amir Hamza Azizan 透露，今年三月和四月，沙巴及沙拉越加油站的柴油销量高达每月2亿公升，该销量约为预期水平的2倍，显示柴油补贴出现严重流失现象。他表示，异常高的销量进一步坚定了政府推行全国柴油价格统一政策的决定。第二财长说，柴油补贴流失的问题在沙巴和沙拉越尤其严重，因为当地非公民此前也能以每公升2.15的补贴价格购买柴油。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国际新闻，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四凌晨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该国星期三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罗德里格斯稍早前表示，外国救援力量不久后将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补充，拉瓜伊拉州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委内瑞拉首都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因为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目前已经关闭。委内瑞拉政府下令暂时停运包括加拉加斯地铁和区域铁路网在内的公共交通系统。紧急救援部队在加拉加斯和6个州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在委内瑞拉遭遇2场导致至少32人丧命的大地震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说，美国正在立即部署救援人员并提供援助。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为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向特朗普致谢。另外，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委内瑞拉已经请求墨西哥提供专业救援和医疗卫生人员支持，他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必要援助。今天清晨，委内瑞拉发生7.5级强震，日本东北海域发生7.2级地震，美国加州也发生5.6级地震。一天之内，太平洋两岸连接震动。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学家表示，3场地震发生在不同断层和板块边界，因此是没有关联的。地震学家说，这3场地震并非由一场引发另一场，时间巧合不代表地点相关。换个焦点，曼谷市政府环境局和泰国气象局25号发布高温警报，指出曼谷热指数最高已经达到51.9摄氏度，进入危险等级。民众受促，特别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期间，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以降低热衰竭以及热中暑风险。热指数并不是实际气温，而是综合空气温度与相对湿度之后，反映人体实际感受到的体感温度。意大利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单单在23号和24号就有5人因为高温天气而死亡。当地媒体报道，意大利发布红色高温预警的城市数量持续增加，预计这个周末到下个星期一，意大利将迎来今年第二波热浪高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1摄氏度。此外，受异常高温影响，空调系统严重超负荷运转，佛罗伦萨乌菲奇美术馆决定限制每天入场人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今年的补贴及社会援助开支预计增加300亿ringgit。马来西亚在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排名第12位。委内瑞拉发生强震，造成至少32人死亡。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N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N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7点到9点，请跟随最炫的帮主为你倒数20首好歌。你们好，我们是大嘴巴。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andom
2: 红人音乐
1: 最新指标。

0: 8:20以及下午5:20。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到7:00，由我林明真陪你下班开麦啦。
2: 来了解一下，今早呢，应该是本地时间早上的时段，在委内瑞拉发生了地震。这个呢，大家在很多的新闻片段当中应该看到相关的讯息，但是更深入一点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况，当地时间呢，目前已经是来到了清晨10分，所以整个地震过程基本上已经发生了超过10个小时，接近12个小时左右。所以在这黄金的大概48个小时里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救援的工作。不过很遗憾的呢，已经有32条人命在这一起地震事故当中呢已经是离世，所以有关当局我想要加紧救援的工作，那尽可能救出更多现在等待救援的生命。好，委内瑞拉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成为大家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入侵了委内瑞拉，然后呢抓走了这个马杜罗，大家就一直在谈论说委内瑞拉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这个独裁政权再加上当地的石油。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比较不幸的天灾发生。那这一次呢，这一个地震我想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它是 back to back 的，在相隔1分钟里面有2次强震的出现。这个呢也是我对于地震的了解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在相隔，就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余震的出现，但是一般余震都会相隔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力度呢可能也会减弱。但这一次呢原本是 7.2 度，那么之后呢就一分钟之后就离是 7.5 度。那么正央根据了解是在委内瑞拉的这个首都也就是 Caracas 附近一个叫 Morono 这个城市当中，大概相隔100多公里。那因为之

强震是发生在大概傍晚六点钟左右当地的时间，我想那个时间也应该是很多人下班回家的时间，所以目前来说造成了32个人死亡，然后有700多个人受伤。从英国卫报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的建筑物是摇摇欲坠。那么发生了地震之后，很多的民众都就像其他的地方一样，发生地震以后很多人都不敢再往自己的房子里面就是不敢再进去自己的房子里面，以防说随时有倒塌然后呢危及生命的可能。所以很多的民众基本上是留宿在外，可能是在空地上又或者是在自己的车子里面，那么以防有余震出现就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祸害。那同一时间我们看到这场地震发生的同时，因为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本地时间马来西亚时间早晨的大概六点多钟，那同样的就是那个时间段在早晨的部分，我们也看到日本发生了地震，在岩手县的这个青森市里面发生了 7.2 级的这个强震。那这次的强震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这个预报当中并不会造成有海啸的情况出现，但是他们还是呼吁说居住在沿海地区的这个民众要小心谨慎，以防说有余震的这个出现。因为一般上呢在强震之后可能在这两天里面都会有余震陆续的这个到来。那么根据日本这个地质或气象局所发布的这个消息里面就提到说，在今年的四月份在同样的这个区域当中应该也发生了一起这个规模不小的这个地震，所以这一次可能是一个调整期所出现的一个滑动地层里面的一个滑动所谓的 after sleep 所以它是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震度，这样子的一个地震的一个现象呢根据科学家表示说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都会陆续的出现，而且说不定呢这个地震的这个力度强度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所以我想在同一的时间里面，在今天早上的这个同一个时段里面，我们都看到委内瑞拉跟日本发生了地震之后难免内心当中是有点感慨的。不过如何，我想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刻当中有关当局要做的事情就是争取48小时的黄金时段然后呢救人，尽可能的让等待救援的这些生命能够进一步的得到他们要的帮助。

好，一直在我印象当中被称为浪漫之都的巴黎，这一次在今年的夏季有可能会变成炎热之都。它的浪漫形象呢，已经慢慢的，我想哈，慢慢的就是淡薄，然后让大家感觉到这座城市呢，来到了夏天之后，或许在未来的几年里面或者是未来长远的这个时间里面都会形成一种灾难性的体验。所以大家下次如果要到巴黎去旅行的话，要想想这个夏天或许并不是一个适合出游的日子。好，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稍微有关注国际新闻的朋友都知道，近期呢，欧洲，尤其是西欧，我们知道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深陷在酷热的夏天，就是高温的轰炸，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尤其是法国巴黎作为首都，我想很多的消息一直都在说巴黎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的就是非常的炎热高温，然后法国人本身其实就有在夏天呢可能到海边去度假这样子的一种习惯。但是呢现在问题就在于说，因为太热的关系，他们已经等不到时间然后呢到海边去，所以就将就呢在市区里面的泳池里面看到有水的地方就直接的进行这个泡澡。但问题是有很多的小孩因为疏忽照顾就有溺毙的情况出现。那么酷热的天气也导致说部分的人士因为顶不住这么样的一个高温，所以出现身体衰竭的一个情况，所以看起来在当地相当的严重。其实以他们的摄氏度来说，就是摄氏度可以高达40或者是38左右这样子的一个气温的概念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当地可能这个高温的一个情况是加上说他们的所谓这个潮湿度很低，所以是非常干的一个情况之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很容易让人的身体出现脱水，然后呢直接有休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出现。那更糟糕的是，我看了几篇报道当中有提到在巴黎之所以这一次所谓的这个应该说这个炎热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巴黎当地所建设的这个房子呢，它一般上是用于来抵挡所谓的严寒的。换句话说呢，这些在巴黎建设的这些房子，它是以典型的欧洲的气候来建造。那问题是经过了时间的蜕变之后，我们都知道全球进入全球暖化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整个欧洲其实平均气温也上升了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在旧时代建的房子呢，在当今要面对炎热的天气的时候，尤其是夏天这种高温的时候，就不太适合。那有很多贫穷的民众，因为住的是比较廉价的这种所谓的 apartment 或者是公寓，那这些公寓呢它可能有一点像这个香港的当房一样，就是窗口少，然后呢空气不太流通。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很多的民众抱怨说他们在自己的室内的时候，因为外面的高温，然后呢他们在室内空气不流通，然后呢24小时都是有这种所谓的艳阳不断的将阳光照射进来，所以让他们相当的难受。而且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白天非常热的话，那你又住在顶楼的话，夜间当这个热气散发出来的时候，你就非常明显的感受得到这个热气，所以他们在夜间也没有办法睡觉。更糟糕的是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法国人本身或者是欧洲人，我想并不像我们亚洲人那么样习惯用空调我们在这里呢，如果天气热的话直接开冷气就行，但是在欧洲呢就不这么一回事情，他们对于冷气的这个依赖呢并不如我们来的那么样的高。所以呢天气热高温，然后空气不流通，再加上他们不用空调的这种，就是没有这么眷恋或者是这么迷恋于空调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所以就导致说
他们的身体容易出现这个很明显的问题，然后很明显的感觉到不舒服。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我想综合性的问题，就是它涉及到目前的全球高温、全球气候变暖，然后也涉及到整个巴黎所谓建筑的设计建造然后也关系到法国人本身的这种习性。所以未来我想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想欧洲人可能从生活习惯上面，从住房的格局设计方面，或许都要来一个大调整。然后呢他们的这种所谓的生活的习性说不定未来跟我们热带地区的赤道上生活的我们可能越来越接近，所以这会是一个全新概念的一个欧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我真是太失望了，这小刘变了，竟然命令我做事。
3: 哪个小刘？
2: 人事部小刘。
3: 哦，那个年轻小伙子。
2: 想当初他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跟人事部的同事也不太处得来，还是我一个个拜托人事部同事多关照他，他才融入那个群体的。
3: 人家也挺有办事能力的，能融入也是因为他工作认真。
2: 哼，还是新人的时候屁颠屁颠的跟着我，让他干什么都乐意，在公司吃午饭也总跟我同桌，说是跟着我能多学一些。你都不知道，他那时候跟我真是称兄道弟，老说我很有义气，是他哥们儿。
3: 称兄道弟，意思是朋友间以兄弟相称，形容关系密切，感情深厚。
2: 那时确实关系亲密，称兄道弟的，现在人家称王称霸了。
3: 称王称霸，比喻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或狂妄的以首脑自居而欺压他人。小刘彬彬有礼的，我不觉得他飞扬跋扈，横行霸道。
2: 人家已经从一名新进小职员升做组长了，现在还接下了公司50周年庆晚会的筹委会主席一职。
3: 哎，那你们俩可以好好配合呀，你负责特刊，他负责晚会，彼此那么熟络，好沟通啊。
2: 哼，他今天给我发来信息，要我的特刊小组跟他的晚会筹委会配合。
3: 很好啊。
2: 你没看到他给我发的信息，说话的口吻好像他是我上司似的，他以为他是谁，指点我工作，还规定我一个星期后连同设计图把文稿发给他看。我连照片都还没收集好，怎么弄设计图？他简直就是狂妄的以首脑自居欺压他人，不是称王称霸是什么？
3: 那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2: 我当然也是以工作为重了，只是他太冷酷了，一句问候招呼都没有，就连称呼也没有，那命令的口吻叫我受不了。
3: 既然是称兄道弟的关系，那么你就给他发个信息，问你亲爱的兄弟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跟你这伟哥哥说话怎么变得冰冷了，一句玩笑话就能解决的事不用这么生气。
2: 对呀，现在发，顺道调侃他才来不久就称王称霸了。
3: 你呀、啊、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5: 好，世界杯来到了小组赛当中的最后一轮赛事，也就是第三轮。在第三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支球队实际上都放开来打，相当的享受比赛，同时呢也毫无保留的尽可能积极的争取晋级的机会。好，今天凌晨直到今天早上一共有6场比赛啊、是分3个赛段来进行哦。而且呢每一个小组当中的2场比赛都是同一个时段。主要的原因，如果大家懂足球的话都知道，在杯赛当中呢到了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因为避免有任何作弊的情况出现，然后呢为了公平起见啊、最后的一场比赛都会来同步进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想先提一提在 C组当中的巴西啊、巴西在首轮的比赛里面不怎么亮眼，大家对他们觉得就是 他们的实力哦，那个时候是充满着这种质疑的疑惑的，但是来到了第二场比赛当中，打海地那场比赛，他们开始哦，就是恢复到他们应有的一个水平。那么第三场比赛在今天早上进行的比赛当中，除了内马尔回归以外啊，我们也看到整支球队是相当的享受整个比赛的氛围。我说过了哈，巴西这种桑巴军团，他需要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一旦他打出了他要的一种感觉之后啊，我想他是势不可挡的哈，巴西队是无法比拼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完全是无懈可击哦，这样子的一支球队。所以我们今早呢非常幸运的在小组赛当中稍微的已经看到了巴西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出现，所以如果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他们依然保持这样子的一个 momentum 的话，我相信巴西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要夺冠并不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今早呢他们3-0拿下了苏格兰，以西组的盟主姿态哦，晋级到32强的赛事当中。另外呢，在 C 组当中呢，摩洛哥4-2拿下了海地之后，也以副盟主的身份这个身份哈、晋级到下一圈的比赛里面。好 ，A 组呢由亚洲之光的亚洲之虎哈、也就是南韩队。南韩在首场比赛当中打捷克那场比赛，尤其第一个进球相当的漂亮，但是呢上一场比赛跟南非有黄有手，那么这一场上一场比赛跟墨西哥有黄有手的情况出现，那么今早跟墨西哥南非这场比赛哈、踢起来就相当的吃力。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南非队的这个队员的身体优势是占尽了这个先机，他们不管是高空球还是身体的碰撞 body contact、甚至是抢球的部分都是略胜一筹，这导致说我想亚洲球队的这个南韩、是无用武之地，就是他们的奔跑的这个速度或者是脚法都好、在面对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个身体碰撞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发挥很极致的一个作用。所以南韩最后呢是以0-1败给了南非队、目前在 A 组当中小组里面是排名第三。能不能够晋级到32强呢，还要有待、其他几个组别当中排名第三位置的这个球队看看他们的积分跟队垒的形式之后才能有所定夺。所以看起来亚洲的部分我们现在只能寄望于日本在明天进行的比赛当中，如果能够打败瑞典的话或踢和瑞典的话，就铁定能够晋级32强的比赛。好，墨西哥队依然是非常有信心的哈，在主场3-0拿下了捷克，捷克也因此呢提早的在小组赛当中就已经出局，而南非成功的在历史上首次在世界杯当中在小组赛当中有突围哦，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B 组的部分我们看到瑞士跟加拿大的比赛当中毫无悬念，瑞士2-1拿下了这场比赛。我虽然加拿大输了比赛，但是作为东道主他也是以副盟主的身份哦晋级到32强的比赛当中，而波黑因为排名第三累计有4分，基本上呢是比A 组跟 C 组的这个苏格兰以及南韩呢在排名第三的这个位置上面，因为积分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晋级到32强哦，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是比较浓厚的哦。所以目前已经有9支球队成功的晋级到32强的比赛当中。队垒形式方面，我们看到第一场我们已经确定的队垒形式是在下个星期一凌晨3点钟的南非对垒加拿大的这场比赛，而摩洛哥、德国、美国、巴西、墨西哥、瑞士还有阿根廷会对垒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会知道。

来到傍晚6:02，马上你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的刑事指数罪案破案率提升至71%。加伯我亲爱的沙拉越沙瓦库撒样活动在于接近民众，并扩大过去政府服务的渠道。沙拉越需要更多心脏专科医生来支持新的心脏中心的运作。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警方今年至今成功将刑事指数罪案破案率提升至71%。沙拉越警察总监 Dada Mo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这项成就归功于警方迅速且持续的采取行动，积极打击各类犯罪活动。他指出，破案率已从去年的37%大幅提升至今年的71%。凭借更有效率的执法与调查行动，大部分案件都已成功侦破。他是在出席沙拉越警察总部长月集会之后这么表示。早前 Dato Mohammad Zainal 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5月31日，沙拉越的犯罪率下降了21%。今年首五个月共记录1611宗案件，与去年同期2042宗相比，减少了431宗。他说，暴力犯罪方面，今年至今共记录262宗案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然而，强奸案等其他类别案件则有所上升。非武装抢劫案则显著下降了61%。财产犯罪方面则记录1349宗案件，下降了24%。我亲爱的沙拉越沙瓦库撒样活动已来到第四站加伯。这项为期3天的活动从明天开始举行，直到本周日。期间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沙拉越政府秘书 Dato Amar Mohammad Abu Bakar Marzuki 表示，该活动是政府接近民众的平台，让政府得以直接聆听当地社区所面临的问题与需求。活动高潮将于本周六举行，并由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Dan Sri Abang Jo Haritan Oben 主持开幕仪式。除了政府部门展览之外，该活动也为大马教育文凭 SPM 和大马高级学校文凭 STPM 毕业生提供高等教育资讯，并通过 Job Sarawak 计划提供就业机会。他指出，这项举措可以协助年轻人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直接获取就业机会。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i Dan Sri Abang Jo Haritan Oben 今天在古晋祖国英雄大厦接见法国驻马来西亚大使 Mark Ebersol。此次访问在于加强沙拉越与法国合作关系，并探讨双方在发展和经济领域的策略合作机会，同时就投资机会和本地人才培养交换意见。此举在于巩固沙拉越作为本区域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和工业枢纽的地位。此外，双方也讨论了可再生能源，比如水力发电项目和航空业发展等方面的事宜，包括关于婆罗洲航空公司发展的提议。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需要更多心脏专科医生，以支持在全州扩大心脏治疗服务的努力。
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德的沈桂贤表示，明都鲁梅里和施乌已规划设立新的心脏中心，但现有的专科医生人数并不足以满足需求。每间心脏中心至少需要3至4名心脏科医生，以确保服务能够有效且持续地运作。他在古建出席2026年婆罗洲心脏病学大会之后向记者这么表示。他补充，相关当局正加紧培训更多本地专科医生，以满足新心脏中心投入运作时的人力需求。此举对于提升心脏治疗服务的可及性至关重要，尤其是乡区居民。随着古晋被选为2028年 Instahash 盛会的主办地，沙拉越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uk Abdul Karim Rama Hamza 表示，这项活动定于2028年7月14日至16日举行，预料将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4000名参与者。他指出，成功申办这项享誉国际的盛会，证明国际社会对沙拉越举办世界级活动的能力充满信心。2028年 Instahash 盛会估计将为沙拉越带来大约1200万人民币的旅游收入，同时汇集住宿、交通、餐饮以及社区企业等多个领域。他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项谈话。来自 Sabaw、 Swai 和明都鲁县的43名受惠者获得总额近594400人民币的乡区小型发展项目拨款。沙拉越食品工业原产品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uk Stephen Rundi Utong 表示，这项援助是沙拉越政府持续致力于加强社区发展，尤其是乡村地区发展的一部分努力。这笔拨款将用于推行各类小型发展项目，以直接造福当地社区并增强社区福祉。他强调，沙拉越政府将继续提供援助与奖励措施，以确保乡村发展议程得以全面且有效地落实。在沙拉越设立亚洲国际仲裁中心AIAC 分行的建议，被视为巩固沙拉越作为区域争议解决枢纽地位的策略举措。沙拉越总检察长 Datuk Safiri Ali 表示，这项建议不但有助于强化与仲裁相关的制度框架，也反映出沙拉越作为全新商业纠纷解决目的地地位的认可度日益提升。沙拉越仲裁与争议解决组织也通过培训、教育和知识共享，在强化仲裁事务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指出，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与沙拉越仲裁及争议解决组织的合并，将构建一个强大、可持续且得到国际认可的仲裁生态系统。此举也被视为有助于提升本地人才的专业能力，并将沙拉越打造成权威且具公信力的争议解决中心。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的刑事指数罪案破案率提升至71%。加伯我亲爱的沙拉越 Sawaku Sayang 活动在于接近民众，并扩大获取政府服务的渠道。沙拉越需要更多心脏专科医生来支持新的心脏中心的运作。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joya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2年的今天，国家元首苏丹阿兹兰沙与元首后亲临参观位于古晋比丹利路的沙拉越州伊斯兰博物馆。陛下伉俪抵达时，受到了来自州政府及联邦领导人的隆重迎接。出席者包括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与夫人莱拉泰义、槟城州元首，以及时任槟城首席部长徐子根博士。多名显要人物也陪同进行了此次访问。随后，陛下伉俪在博物馆内停留了约一小时，参观各项展览。陛下对馆内陈列的各类历史文物表现出浓厚兴趣，尤其是其中一份由阿都泰义马木个人捐赠给博物馆极具历史价值的手写古兰经。此次访问过程顺利，充分体现了马来西亚王室机构与沙拉越州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3: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4: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5: 嗯，
4: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5: 嗯，也许会啊。
4: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5: 这

Red FM 都阳花的选择，听到这首歌曲是方大同的《因为你》。来到傍晚6:20，你在收听的是下班开麦啦。那么今天真的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啊，就是热，非常热。那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一走出门呢，太阳就像贴在头顶一样，站不到一分钟，这汗水都已经开始流了。尤其是最近古晋这一带呢，连续几天都是高温天气，那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今天真的是热到透不过气呀。但偶尔还是会来一点的小雨，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热的，对不对？那天气这么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除了怎么防暑，然后怎么开车会比较安全，在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我们还是会聊一聊可以吃一些什么帮助消暑啊，然后天气这么热还能不能够运动之类的话题。甚至还有一个最近我发现的小现象，就是路上的车子都是亮晶晶的，好像刚刚从这展览厅开出来一样。我觉得应该是天气太好，大家忍不住就会去洗车，所以稍后时间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到底炎热天气是不是洗车的好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着什么避暑的妙招，我欢迎你 WhatsApp 来告诉我们。我们 WhatsApp 的号码是0111075-8629 0111075-8629。

其实高温天气不只是流汗那么简单，当气温持续偏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流汗来散热，如果水分这时候补充不足的话，就容易出现头晕、疲劳、心跳加快、抽筋，严重甚至可能会中暑。尤其是老年人、小朋友，还有长期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啊，真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在收听节目的你，记得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开始缺水了，最好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补充一点的白开水。那另外很多人喜欢喝冷的饮料，当然嘛，现在天气这么热，对不对？偶尔喝但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如果一下子喝得太冰喝得太快，有些人甚至会感觉到这个胃不舒服啊，所以还是建议你慢慢的喝，多补充水分还是最重要的。

听到这首歌曲是潘玉文的《老夫老妻》。刚刚说到天气热嘛，其实不仅是人很辛苦哈，聊到车子了，车子也是一样的。有几个小提醒，就是要和你来分享。那首先看到就是，千万不要把小孩、老人或是宠物单独的留在这个车里面，即使只是五分钟啊三分钟也好啊，车内温度可能迅速的飙升，诶，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不对？再来就是不要把这打火机、充电宝、喷雾罐、气压瓶啊这些的物品长时间放在车里面暴晒，因为高温之下可能也会膨胀的呀，然后发生危险的这个情况，就是可能会爆炸之类的哦。再来，长途驾驶之前你一定要检查一下水箱、冷却液、轮胎这个胎压哦，轮胎的这个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它的这个胎压，对，没错啊，这个压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定要去检查，因为这天气热啊，轮胎压力啊也会受到影响嘛。那另外呢，如果你是停车一整天的话，上车前先把车门打开几十秒都好哦，让这热的空气散出去，然后你再开冷气就会舒服很多。那有些朋友索性就是上车之前把几个车门呐、还有窗口之类的就是把它给打开，然后自己先离开站在比较不远处就等它这个热空气有散出去，然后才进车才开始就是行走之类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也是要比较留意的哈。那么很多人天气一热呢就会没有胃口，那这时候可以选择吃一些比较清爽的食物，好像黄瓜、西瓜、哈密瓜椰水、番茄，还有各种的蔬菜水果都可以的。就是饮食在这方面都尽量少一点的油炸、太辣、太重口味，因为你看来如果是你一直吃这样的食物的话，然后一直都会觉得很口渴嘛，对不对？然后就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反而就是会越喝越渴之类的。我觉得白开水还是最好的选择。

0: 花开好了。
1: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兰。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傍晚6:44，很多朋友呢就会有很多的疑问，就是有关天气这么热还可以跑步吗？答案当然是可以呀，不过要选时间啦，是特别建议在早上7点以前，或者是傍晚太阳下山以后，尽量避免在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间做这个剧烈的运动。那运动的时候要多喝水，穿这个浅色透气的衣服，如果开始头晕恶心就要马上的休息。当然运动是为了健康，不是挑战这个天气的。好，那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歌。

听过邓紫棋的这首歌《给你的歌》之后呢，接下来要带你来听的是孙子涵的《城北没你不再美》。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的加油访客会带你来听黄绮珊的歌曲。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新谣时代。这张专辑所有的歌曲是我在创作上最初的感动，虽然事隔多年，这份感动一直盘踞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现在让我们一起弹着吉他再唱一次吧。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3秒钟，诈骗不成功。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油访客音乐人物的专题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认识这位歌手，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他是在2013年的舞台上，当时他一开口，高音直冲云霄，情感浓烈的让人起了鸡皮疙瘩，许多观众都在问。这个唱功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以前没有大红？他就是被歌迷称为中国铁肺的歌手黄绮珊。黄绮珊的人生并不是一条顺风顺水的明星道路，他成名很晚，经历过低谷、失意，也曾长期默默无闻，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里总有一种特别真实的力量。所以接下来这个小时，让我们一起走进黄绮珊的音乐世界，听听他如何用歌声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很多人不知道，黄绮珊出生于中国重庆。小时候的她并没有特别优越的成长环境，但是音乐却很早进入了她的生活。年轻时期的黄绮珊喜欢唱歌，也拥有远超同龄人的天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开始在重庆和成都一带的歌厅、酒吧驻唱。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没有选秀节目，许多歌手都要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唱出来。正是在这些舞台上，他练就了极具爆发力的现场演唱能力，无论是高音、转音还是情绪表达，都逐渐形成了后来大家熟悉的黄绮珊风格。而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未来会经历怎样的起伏。

说到黄绮珊，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三宝。上世纪90年代，两人相识并成为音乐伙伴。三宝是中国著名作曲家，曾经创作许多经典音乐作品。而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也让三宝看到了巨大的潜力。在合作期间，他演唱了不少作品，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我还能做什么》。很多歌迷认为，那段时期是黄绮珊艺术成长的重要阶段。她开始接触更专业的制作，也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虽然人生后来经历变化，但音乐上的磨练却为她的未来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你知道吗？娱乐圈里有一种歌手，同行都佩服，专业人士都认可，但大众知名度却一直有限。黄绮珊就是其中之一。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拥有令人惊叹的唱功，却没有获得与实力相匹配的关注。她参加过演出，也发行过作品，但始终缺少一个真正让观众朋友认识她的平台。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多年。有人曾说，黄绮珊是中国流行乐坛最被低估的女歌手之一，但她没有放弃唱歌，即使舞台变小，即使关注减少，她依然坚持演唱。而命运终于在多年后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2013年，对于黄绮珊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她登上了音乐竞演节目《我是歌手》。节目播出之后，无数观众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特别是歌曲《等待》，让很多人记住了这个拥有巨大能量的女歌手。她的高音不是单纯的炫技，而是带着情绪与故事。观众能够听见他这些年经历过的人生。节目播出之后，黄绮珊是谁一度成为热门话题。许多人惊讶地发现，一位拥有如此实力的歌手竟然已经在乐坛坚持了20多年。

是的，没错，很多人提起黄绮珊，第一个反应就是高音厉害，但如果只用高音来形容她，其实并不完整。真正让黄绮珊打动人的是她对于歌曲情感的理解。她唱失去的时候，让人感受到遗憾；她唱等待的时候，让人感受到坚持；她唱爱情的时候，又充满成年人经历过人生之后的复杂感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听众会说，黄绮珊唱歌像是在讲自己的故事。

于很多歌手来说，翻红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是翻红之后如何继续前进却是更大的挑战。黄绮珊没有停留在过去的成功之中，这些年她不断地尝试新的作品，也尝试更细腻更克制的演唱方式。观众开始发现，除了震撼人心的高音之外，她同样能够驾驭安静温柔的歌曲，这也让大家看到一个成熟歌手不断成长与突破的过程。

在流行音乐世界里，大家总喜欢讨论年龄，但黄绮珊却用行动证明，音乐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她真正被大众熟知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而近几年，她依然活跃在舞台之上。她让许多人明白，梦想并不存在所谓的太晚，只要坚持热爱，人生任何阶段都可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成为很多观众心中的励志代表。

0: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1: 今天的加油访客，我们一起认识了黄绮珊。从重庆酒吧驻唱歌手到被誉为中国铁肺的实力唱将，从默默无闻到华语乐坛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焦点人物，再从人生低谷到重新站上聚光灯。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有时候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真正重要的是，在无人喝彩的时候，依然坚持热爱。而黄绮珊最动人的地方，也许不仅仅是她震撼人心的高音，更是她把几十年的人生经历都唱进了每一首的歌曲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加油访客的节目，迟来的绽放黄绮珊的音乐人生。我是阿佳素佳，我们在星期一的早班继续的和你在空中见面，拜。

0: 你妈都喜欢吃什么？
1: 她喜欢吃啊，巴拉山炒梦菜咯。
0: 哈，俺俺俺妈在边上睇咗巴拉山呢，俺肯给送给上来啊，半夜妈都炒梦菜先。
1: 哇，你想畅快点咩？
0: 畅快就唔行。

2026年沙拉越青年周庆典预计将汇聚7000多名参与者。青年群体中通过电子烟吸食毒品的情况令人担忧。2026年梦想实现计划路演将会在沙拉越14个县展开巡回活动，为沙拉越子民提供教育、继教育培训以及就业机会。

2026年上了月青年周庆典将于8月10号至16号在塞马拉罕举行，预计将汇聚上了月的青年群体。上了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dukan Rama Hamza 表示，上了月总理 Dato Badin Yedan Sri Abangja Redenobain 将于8月15日在塞马拉罕民系中心为上述庆典主持开幕礼。此外，该庆典内容丰富，涉及体育、休闲、创业及电子竞技方面的活动，以及青年创业产品的展销。他是在古今的媒体发布会上如此表示，同时他也透露，该庆典不仅是一个认可并赋能青年的平台，更能帮助他们提升竞争力，为上老月的发展做出贡献。届时预计将会有7000多人参与这一次的活动，而庆典的主题为青年我们的期盼。与此同时 ，Dato Sri Abdul Karim 还说，青年群体中的毒品滥用趋势令人担忧，其中包括掺杂违禁品的电子烟，因此需要持续性的执法行动。不过，上个月的毒品犯罪指数仍处于受控的水平，并且是全国最低之一。他披露，从今年1月直到6月21号，上个月警方已经查获超过5600毫升含违禁物质的电子烟液，价值约100万令吉。在同一个时期，全上个月共记录7500多起与毒品相关的逮捕案件。他强调，打击毒品需要所有人的合作，包括执法机构、青年组织以及社会大众。2026年梦想实现计划路演活动将于7月7号在老月启程，在上月14个县展开巡活动，并于8月26号在伦敦画上句点。上了月子民经济基金会 TGAS 主席 Dadolin Talif Saleh 指出，该教育职业嘉年华提供互动平台，让公众能够获取高等教育、技术教育以及培训以及就业机会的相关资讯。活动的主要目标群体为学生、应届毕业生、家长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同时参与者还有机会了解各类教育资助与奖贷的计划。此举有助于缩小城乡信息差距，确保更多的上了月子女能够获得教育机会与人力资源发展的途径。Kota Sentosa 七里巴沙公共厕所的升级工程已经全面的竣工，进一步提升了访客与商贩的舒适程度。该项目耗资20万5千令吉，在 Kota Sentosa 州选区乡区转型计划之下出资推动。Kota Sentosa 州议员叶耀新指出，该项目完善了此前在同一个巴沙内进行的升级工程。他强调，厕所与巴沙等公共设施在卫生健康及地方形象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升级后的设施如今可为商贩以及访客提供更清洁、舒适以及友善的环境。他是在昨日举行的项目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副首相 Dato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我国需要更坚实的法律框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威胁。如今的网络犯罪不仅涉及电脑系统的入侵，还包括了网络诈骗、身份盗窃以及勒索软件进行攻击以及人工智能的滥用。他说，去年全国公布的66204起网络诈骗案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近30亿令吉，因此有关法案十分的重要，以确保国家的网络空间更加的安全，并能够有效保护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上月副总理纳杜阿玛沈贵贤医生为梅里朱巴中华公学精明课室主持启用礼的时候透露，全上月共有182间华小，其中92间已经备有精明课室的教学器材，以强化上月的数字教育转型。在课堂中使用数字科技已经成为必要的条件，以帮助学生应对日益以科技驱动的全球挑战。而上月政府与上月今天华小董事会联合会将继续扩大这个举措，来覆盖尚未获得相关设施的学校。他强调，教育始终是上月政府的优先事项，以培养未来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自今年1月份以来，沙拉越因为路灯公共设施遭到蓄意破坏，导致超过30万令吉的损失。沙拉越能源公司发文告指出，截至目前已经记录了38起有关案件，仅是古晋省就已经造成约164000令吉的损失。案件涉及几个地点的路灯设备及电缆被严重破坏和遭到了盗窃，包括 Jalan Sil Kanan、 Jalan Sidia Raja、 Jalan Stambin、 Jalan Landi 以及明达华和 Damon Low 的工业区。沙拉越能源公司指出，维修工作需要更换被盗或被损坏的电缆与设备，同时也耗费大量的人力以相关的资源，因此当局提醒公众应该举报任何可疑活动，以避免公共设施重复被破坏。我国人力资源部指出，截至6月12号，有近13300人已经通过政府实施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重新获得了就业机会。该数据来自社会保险机构 Brocaso 的统计。人力资源部在文告当中表示，以上的成果是 My Future Jobs 平台的就业安置工作所取得的部分积极进展。该平台实现了62000多个就业安置，多数重新就业者进入服务业，其次是制造业，还有建筑业。与此同时，涉险机构也持续加强技能提升与再培训的计划，以帮助求职者满足当前的产业需求。大马移民局明都鲁分局连同明都鲁第五区水警部队，在明都鲁周边的8个地区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并扣查100名涉嫌违反移民法令的外籍人士。有关行动包括了Operasi Celera、Operasi Gagar 和 Operasi Blanja， 于6月21号凌晨1点持续直到6月22号的上午8点。沙拉越移民局发文告指出，行动共检查了124个人，其中100个人因为各项罪行，包括逾期逗留、未持有合法准证或工作准证，以及违反入境准证条件而被逮捕。沙拉越移民局强调，将持续加强执法行动，以确保国家的移民法令被遵守。

0: 2026年上乐月青年周庆典将汇聚7000多名参与者。青年群体中通过电子烟吸食毒品的情况令人担忧。2026年梦想实现计划路演将在沙乐月市四个县展开巡回活动，为沙乐月子民提供教育、技职教育培训以及就业机会。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燕。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9年的今天，时任社会发展部长阿德南沙登在位于沙拉越的国父大厦办公室内接待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伦纳特·约翰松的礼节性拜访。此次访问是为了配合在沙拉越举行的1997年国际足联世界青年锦标赛。伦纳特·约翰松专程抵达古晋市出席该项赛事。当天下午，他与数以千计的球迷一同涌入造价达1亿2000万令吉的沙拉越体育场，观看了几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包括巴西 U20国家足球队对阵比利时 U20国家足球队，以及法国 U20国家足球队对阵墨西哥 U20国家足球队的赛事。他的到访不仅为这场国际级赛事增添了热烈气氛，也显示了对全球及沙拉越本土足球发展的有力支持。因此，举办此类锦标赛不仅提升了沙拉越的知名度，还加强了各国之间的体育联系，并为本地及国际球迷带来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美伊之间的战争看起来有缓和的这个迹象出现，但是实质的和平进展或者是完全的停火倒不是在短时间里面就能完成。但是我们近期看到油价有点就是滑落的形式出现，就是国际油价。那么另外呢关系到燃油库存的问题，我们看到呢首相署部长就表示说，国油公司在全国各地油站的燃油供应预计将会维持稳定，而能够应付直到今年的八月份，就是应付需求上面的就是满足需求国内民众的这个需求的部分应该可以就是满足直到八月份。那部长就表示说呢，国油旗下的子公司国油贸易公司目前供应全国约 50% 的国内燃油需求。那他也表示说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将会持续的监督目前在国际市场上面的燃油供应还有油价。那短期里面呢民众是并不要需要担心就是会有燃油短缺的问题。那么此前有很多的报道就提及说，有可能在我国燃油的供应只会维持到六月份左右，也就是这个月。但是看起来呢政府现在是给出了比较让大家安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复，也就是呢燃油的供应会持续直到八月份。那另外呢部长也表示，政府正在积极的寻求在中东以外地区的原油供应来源包括西非以及美洲的国家。当然我们也在关注此前首相到了俄罗斯去进行访问，那么在这个部分呢会不会从俄罗斯来引进石油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之前哈，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啊，我们关注到一则消息，就是医疗保险的保费有明显上涨的趋势，而且这个上涨的幅度相当的惊人，很多的人都说吃不消。那经过这个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的调查之后，他们就指出说，之所以这个医疗保险费用哈会有明显上涨的一个原因，主要并不是来自于医生的专业咨询费，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 consulting fee 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公共账目委员会调查了之后就发现实际上是因为私人医院当中不受监管的非专业服务收费大幅上涨所导致。那么什么是非专业的收费呢？我们马上来看一看。那一般来说呢，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一个病人呢，他们将会使用私人医院所设，就是已经准备好的这个医疗设备，然后呢，也会使用医院提供的药品，同时呢，进行各方面的这个诊断啊，仪器上面的一个使用，而这加加减减所有的这个仪器使用还有服务，就是所谓的非专业的服务。那么当中呢，公共账目委员会就发现说这个。这些服务的这个收费齁，在私人医院的部分并没有 standardize 齁，也就是并没有所谓的标准一致化，那么导致说各家私人医院呢都以各自的这个方式还有比例来征收，导致说出现这个保费呢明显上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而且在这一次公账会的调查当中也发现医院会将医疗废料的处理费、枕套还有酒精棉片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物品来拆散进行另外的这个收费所以呢，民众可能在看到保单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费用那么高，同时有很多这个零散的这样子的一个收费也在其中，甚至有些时候会有歧视性的这个价格出现，也就是呢对持有保险担保函的这个患者采取比较高的收费，而采用现金来付费的这个患者呢则会收费较低。所以这方面呢公账会在经过调查之后，应该接下来会在国会当中讨论，同时呢拟定一套方法，未来来标准一致化所谓的医疗收费。

好 ,ROFO 的周选即将开展齁，那么提名日呢齁将会是在明天，也就是6月27号早上的9点直到10点进行。那么选举委员会已经就是公布了相关的一些详情齁，包括说明天的这个提名程序该怎么进行，也呼吁说要参选的这个候选人齁应该根据什么样的程序，然后呢提交他们的这个报名表格，同时呢也要携带这个安徽金的收据作为付款的一个证明。好，最新消息方面我们看到齁这个国盟当中的土团党齁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的宣布，在这一届的柔佛州选当中上阵的候选人，但是令人觉得有点意外的这个部分是在上一届呢这个土团党是加入了33席的这个争夺当中，但是这一次呢只有供16个席位，所以是直接在这个席位的参选的这个数目上面直接砍掉了一半。那么我们看到土团党的主席也就是前首相的穆尤丁在昨天晚上的这个候选人公布仪式当中就表示说，他们原本呢是只参选15个席位，但是后来呢因为原本的这个国盟成员党也就是伊斯兰党呢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其中一个州席，所以土团党呢才另外增加多了一席参选的这个席位。那值得一提的是，在16个席位当中N45 施都兰这个席位是由华裔代表来上阵，那么其他的选区基本上都是以马来候选人或只是有族候选人作为上阵的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另外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拉扬拉扬的州席当中原本这个议席呢是由这个在整个国政的联盟当中呢是由巫统来出阵的，但是这一次呢巫统疑似是跟其他的这个联盟政党呢形成了这个互换选区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所以导致说原任在拉扬拉扬的这个州议员也就是 Abdul Muttalib 因此就失去了上阵的机会。那么我们看到呢这名原任的巫统州议员就表示说他正式的宣布跳槽，而且呢在这一届的选举当中将会代表土团党来上阵原本的这个州议席，也就是拉扬拉扬的这个州席。所以这次的柔佛州选看起来有很多的关注还有注意力都放在巫统的身上。巫统在这一次的州选当中能不能够拿下好的成绩，而且有突围的这个表现呢媒体其实在过去几天的报道当中都一直在关注。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土团主席穆尤丁就表示说呢，巫统过去一直坚持与行动党的理念不同采取不合作的一个方式，不过现在却为了政治的利益以及继续的执政而以合作的一个方式组成团结政府，他说这是背离过去长期坚持的斗争原则，所以希望选民呢在选举当中应该要深思熟虑这一点。

莫迪卡民调中心哦做了一项这个问卷调查啊，这个调查当中或者是一个民调哈啊，主要是要看看我国对于目前国内的政治情况，还有实际的运作方向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这一份报道当中啊，或者是这份民调当中就显示我国有半数的选民认为国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而且呢他们都认为说 53% 的人当中都认为说经济问题是罪魁祸首啊，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以现在的情况来看，高物价的时代再加上呢有很多政治上面的地缘政治上面的这个纷扰，包括有战争的出现啊，导致说生活的成本高昂，这些呢都是我想当代的我国民众感受到最压力的一个地方，也认为说实际上呢在这个部分我国的这个执政单位呢应该要更加积极来应对跟解决的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莫迪卡民调中心也做了一份报告或者是一份民调当中来看看呢我国的民众对于团结政府的满意度。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份民调当中显示一半受访者满意目前联邦政府的整体施政但它就是目前的这个联邦政府或者是这个团结政府最主要的支持力量的来源是来自东马的土族群体还有华裔这两个群体呢其实占了对于目前联邦政府支持率最高的这个一部分。反倒是印裔跟乌裔选民对于现任政府的满意度是偏低的分别为 46% 以及 44%。 如果从年龄层来看的话呢，年轻的世代对于现任的政府满意度颇高，但是呢51直到60岁的群体是最为悲观的群体他们对于国家未来的方向持有正面看法的比例仅有 30%。 而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前卫生部长凯里在这一次的民调当中是以 62% 的超高满意度在马来社群当中颇受青睐。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财政部澄清，政府削减开销并不是全面停止支出。政府积极培育航天人才，以抢占新太空经济发展机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最新莫迪卡民调显示，首相 Datuk Seri Ibrahim 依然是我国支持率最高的政治领袖，支持率维持在 52%。 根据调查结果，首相的正面评价高于其他的政治领袖，继续获得过半数的受访者的支持。此外，调查也发现，尽管国际局势日益动荡，经济持续面对挑战，仍然有 42% 的我国选民认为国家目前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根据报道，这项民调是在今年3月12号到4月9号期间进行。财政部强调，政府目前推行削减开销措施，不意味着停止所有公务出行或者是开销，而是采取目标式财政管理措施，以应对西亚危机引发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促使政府补贴开销大幅增加的情况。财政部说，为了确保民众免受燃油价格上涨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政府选择通过削减开销来承担更高的补贴负担。其中已经推行的措施包括限制出国公干，仅限于已经安排的既定公务承诺、强制性会议，而且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务。文告也提到，推行这些准节措施并没有影响对民众的关键服务，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我国就业市场持续保持稳定，失业趋势仍然处于可以控制的水平。从今年6月1号到22号，总共有6197人失业，仅仅占全国就业人口大约 0.04%。 经济部长阿玛纳苏拉莫马纳塞表示，和今年5月相比，失业人数已经减少 20%， 显示我国就业市场依然稳健。他说，截至今年4月，我国劳动力总数增加到1733万人，就业人口也进一步增加到1682万人。失业率方面，今年3月是 2.9%， 4月微升到 3%。 他指出，这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整体保持健康，就业情况持续改善。另一方面，阿玛纳苏拉表示，政府在中小企业特别援助融资计划下，仍然有超过40亿 Ringgit 融资额度可以提供微型、中小型企业申请，以协助企业缓解现金流压力和降低营运受影响的风险。截至今年6月18号，已经有超过1000家中小企业获批总额超过7亿 Ringgit 的融资。他说，目前仍然有超过40亿 Ringgit 的拨款还没有使用，足以继续支援有需要的企业。他呼吁中小企业可以向各自合作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依据企业实际需求寻求合适的融资方案，相关申请将在7天内完成审批。
2: Sehingga 18 Jun 2026, pembiayaan sebanyak lebih 700 juta ringgit telah diluluskan kepada lebih 1000 PKS. Maka kita ada lebih 4 bilion ringgit lagi yang peruntukan masih tersedia, maksudnya ada ruang mencukupi untuk terus kita membantu syarikat menguruskan aliran tunai dan mengurangkan gangguan operasi.
1: 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通过马来西亚太空局制定多项的战略举措，积极培育本地航天人才和专业能力，以迎接日益激烈的全球新太空经济竞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2030年国家太空政策、2030年马来西亚太空探索行动计划以及2030年太空产业战略计划，作为推动我国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蓝图。科技部指出，在新太空经济时代，我国不能只是依赖科技能力和太空基础设施，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作为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副首相 Datuk Sri Fadila Yusuf 表示，从成立二十年来，水务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推动我国水务领域更有系统、可持续以及高效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他说，过去二十年来，水务资产管理公司在强化国家水务资产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提升全国供水系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方迪拉昨天晚上配合水务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二十周年，在脸书向全体员工致谢，并且高度肯定该机构多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星期三在巴西马展开联合执法行动，起获 1.36 吨怀疑遭到非法转运的补贴食用油。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主任 Hanif Yusufra Yusuf 表示，这项行动是在披露行动 4.0 下展开，由该部特别情报和行动组联合邦格兰库布第三海警区、巴西马警区总部以及巴西马贸销局共同执行。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一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厄瓜多尔以2-1战胜德国队，三轮积四分，成功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身份锁定32强席位。提前一轮晋级的德国队依然获得本组第一。在另外一场一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克特迪瓦以2-0战胜库拉索，三战积六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积一分的库拉索队则小组垫底出局。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5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71.72 点，收于 51,920.62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0.73 点，收于 7357.49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18.03 点，收于 25358.60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529.89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68.26 点。国际油价25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8 美元，收于每桶 71.92 美元，涨幅是 2.2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2 美元，收于每桶 75.26 美元，涨幅是 2.06%。 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还有大约200人被困。此外有至少346处的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8家医院。联合国及多国的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在调动资源，并且和当地的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个地方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比较大，一些人仍然被困或者是下落不明。同时，该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另外，美国25号表示，将为委内瑞拉提供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零时、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引发138次的余震。受持续余震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个地方作为灾区。受余震的影响，当地民众从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是车内过夜。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星期三总共有78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这个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 57%， 累计有551艘的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财政部澄清，政府削减开销并不是全面停止支出。政府积极培育航天人才，以抢占新太空经济发展机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年6月26号早晨的部分啊，在本周各大省份都会出现下雨的情况，除了西连子里安曼还有失误以外，那么下午直到傍晚的时间萨姆兰汉斯里安曼莫中斯里接失误还有莫教是放晴的，其他的省份都会出现雷雨的情形。今天浪高 0.5 到1米，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1: 接下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好，世界杯小组赛当中的第三轮赛事哦，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我们看到的是每一天大概有三组都在进行，每一个小组呢有两场比赛，所以三组下来呢就会有六场赛事。这个每一组呢的两场比赛都是同步进行。目前大家如果收看直播的话，其实有选择了就是你可以看看突尼西亚对垒荷兰这场比赛，又或者是日本对垒瑞典。而我在广播室当中现在选择的是看看日本队毕竟呢，我想以现在亚洲的。

不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丢失三分，或者是丢失任何的这个积分，因为只要是打和或者是胜出的话，日本就能以副盟主的这个身份晋级到32强的赛事。好，稍早的时候，在今天凌晨4点，我们看到也有两场是一组的这个比赛在进行，分别是这一次呢，曾经是小刀巨大树的这个库拉索，但是库拉索只是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有稍微比较好的表现，第一场比赛对垒德国是被宰了一样哦，应该是输了7颗球。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今天最后一轮的赛事当中，他面对的对手是非洲的象牙海岸。那么象牙海岸呢，在我的观察当中发现哦，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其实他们表现相当的亮眼，在之前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德国，实际上呢，我想象牙海岸是有机会在那场比赛当中形成这个和局的哇，无奈呢德国在最后是成功取得多一颗进球，所以2-1拿下了那场比赛。而这一场呢，目前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象牙海岸是2-0拿下了库拉索哦，所以也成功的晋级到下一圈32强的赛事当中。那另外一场比赛呢，我们看到是厄瓜多尔跟德国之间的对决，而这场比赛可以堪称是这今年的世界杯当中，我想哈，第一场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冷门的一个情况。其实德国呢，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就曾经败给了这个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比赛当中，所以呢，他们面对这个所谓的中下游球队或者是亚洲球队，而出现败局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罕见的一种情形，在之前的世界杯当中就已经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来自中北美的这个厄瓜多尔竟然是2-1拿下了这场比赛，再一次上演了这种爆冷的黑马姿态。2-1拿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到了目前在积分榜单当中呢，厄瓜多尔虽然是排名第三，但是累积了4分。如果依据整个这一次世界杯当中的这个所谓的细节的话细则来说的话，厄瓜多尔还是有机会晋级到32强，只要他是在各个小组当中排名前八的第三名的这个队伍。好，待会儿在目前突尼西亚跟荷兰以及日本瑞典的比赛结束之后，早上的10点第一组也会上演比赛。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道国，也就是美国，将会来面对土耳其的挑战。另外呢，巴拉圭面对的对手则是澳洲。以目前的几分榜单上面来看的话，只有墨西哥是全取9分，也就是在所有的小组赛当中都赢得比赛，以这样子完胜的一个姿态晋级到32强。B 组的瑞士只得7分，巴西也得了7分。而美国呢，不能够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打败了土耳其之后，也全取9分，赢下3场，以王者的姿态呢晋级到32强当中，值得我们期待。好，这个来临的周末我们看到 F1 也有赛事在进行，周日晚间的9点，我们看到这一次是来到了奥地利这一站 Red Bull Ring， 所以是红牛的这个主场。那这一站比赛当中有一个细节大家要关注，就是我们知道目前在欧洲是处于热浪的状态，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很多的地区其实都出现高温，而且呢民众是就是已经受不了这样子炎热的一个天气。因此在 F1 当中，我们看到 FIA 已经发布了消息说会有所谓的这个高温预警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运用。那主要现在呢，对于车手的保护状态，就是说在他们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要求每一支车队要为车手准备一套所谓额外的这样子可以解暑的一个套装。那我们知道在 F1 当中，车手其实可以选择说这个以类似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

冷气体哦，或者是冷液体哦，这样子的一种备用装置。就是把它穿上了之后呢 F1 的车手在整个车厢当中会感觉到比较凉爽哈。毕竟我们知道 F1 的车厢相当的窄小，所以呢车手坐进去了之后在炎热的天气当中里面像是一个焗窝一样哈，会把人给闷死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因此 FIA 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认为说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比赛，那么现在呢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是要保护车手。因此我们在来临的周日当中看看吧哈，车手会不会如 FIA 指示一般穿上这个备用装置。因为穿上这个备用装置之后呢，对于车的重量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知道车手要的就是车跑得快，而重量呢将会影响这个表现。来临的周日我们看看吧，这场比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数。

0: 来关注本地马来报章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新闻。好，首先看到的是五都三 Malaysia。 五都三 Malaysia 当中提及的要点是即将到来的柔佛州选当中，我们看到国盟里面的土团跟伊斯兰党实际上呢之前已经闹过很多的分合，但这一次呢还是在同一阵营之下来进行所谓的一个竞选。那么根据了解呢，国盟当中的土团跟伊斯兰党呢将会利用同一个标志，也就是同一个 logo 上阵，但是他们的竞选活动还有宣传策略将会分步进行。再来我们看到 Dosa Malaysia 是关注职场上，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当中男女之间的一个比例。根据了解呢，在公共服务单位当中女性是占了较高的这个比例，占了 59%、这样子的一个百分比。那么全国一共有130万名的这个公务员，那么当中呢女性就占了765000人，因此呢看起来女性是我国公共服务单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军。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针对这一次的柔佛州选，就有消息之前报道说柔佛州的州议会之所以会解散，是因为有皇室，就是柔佛州皇室的这个介入。那我们看到看守州务大臣也就是 Ott Hafiz 就表示说这是错误的一个说法，实际上这一次柔佛州州议会会解散是得到了柔佛皇室的这个摄政王的预准才进行的一个程序。好，接着我们来看看 Berita Dan Harian。 在 Berita Dan Harian 当中关注的是目前世界杯的消息，尤其是在今天早上小到巨大数这个厄瓜多尔打败了德国之后现在期待能够晋级到下一圈的比赛是 Berita Dan Harian 当中的焦点。另外我们看到 Berita Dan Harian 也关注就是柔佛州的州选，关系到柔佛州皇室这一次在州选当中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之前就有说法认为说整个州议会解散是因为柔佛州皇室的这个介入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看守州务大臣也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我们这次看到也有相关的这些人士呢对这样子的一个指控提出了质疑因此呢就要求呢警方来对这样子的一个指控介入调查。这次在柔佛州选当中，我们看到国盟是竞选16个席位，那么16个席位当中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有父子党一起出征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好，我们来看看一下英文报章，也就是 The Star。 The Star 关注的也是明天即将会提名的柔佛州选举观察到的是这一次在竞选的阵营当中，国政跟西盟之间都以混合的方式掺杂了新人跟原任的州议员来竞选这一次的这个州选议席。那么根据了解，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竞选策略，主要是考虑到柔佛州的在地意识也相当的强，所以呢整个竞选不仅仅是以两个阵营之间他们的品牌效应有多强，而是关注民生课题，也关注就是实质的这些州议员能不能够非常到位的对民众来负责任，而且履行他们的一个职责。那么这一次的柔佛州选当中，我们看到巫统参选37个席位，马华15个，而国大党则是4个席位。在西盟这一边，我们看到公正党是参选20个席位，人民行动党呢，民主行动党呢是竞选17个席位哈，因此呢，这些席位都是以这个混合式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新人加旧议员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竞选。 另外我们看到新报也关注、哦、就是近期推出的这个柴油补贴机制 Buddy Diesel。 那么根据这个财政部的部长就表示说，之所以会要所谓的一致化或是 standardize 这个柴油的这个价格，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相关的部门发现说，在过去的四月份当中，在东马所销售的这个柴油的比例是相当的高，那么这个高额度的销售以及购买迫使呢政府要进一步的监督还有来探测就是国内柴油的一个机制，避免有任何走私或者是遗漏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现。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新报当中也提及政府正在积极的推行给予这个女佣更好的法律保护，让他们在我国工作的时候呢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人身保障。好，另外一份英文报章也就是 The Malay Mail 马来邮报，我们看到的是关系到州选的消息，柔佛州的州选明天将会进行提名，但 Malay Mail 当中关注的焦点则是说这一次的投票率到底有多高，那么要探测一下就是说这一次的投票性质或者是民众尤其是柔佛子民他们所展现出的投票决心，由此呢来测定就是未来如果进行全国大选的时候投票率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另外我们看到呢政府就表示说这一次削减部分的这个公共服务当中的开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要腾出更多的空间来进行补贴机制让民众可以继续的享有在高油价时代当中比较合理的一个油价还有各类的补贴机制。另外呢马来邮报也关注就是说政府呢目前正在拟定新的法案，希望未来在所谓的网上的这个所谓的电子贸易的平台上面有更多的保护机制来保护民众。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将在教育领域全面推动多项倡议，以加强对2001年儿童法令、2026年反霸凌法令以及2017年儿童性侵罪行法令的认知和落实。教育部长法里纳西蒂表示，有关倡议已经在他和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代表团的会议当中达成共识。该代表团由儿童专员 Farranini Lusuki 以及 Mohamad Al Adib Samori 率领。他说，双方在会议当中也讨论了当前的校园问题，包括霸凌以及性骚扰事件，并且探讨应对和预防措施。警方在吉隆坡 EcoCity 一处单位展开突击行动，成功瓦解一个以香水投资命名的诈骗集团，并且逮捕六名男女嫌犯。显都警区主任 Basri Sagoni 指出，落网者包括三名男子和三名女子，年龄介于23岁到47岁之间。初步调查显示，所有嫌犯在诈骗集团当中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负责管理和运作相关活动，主要针对本地民众作为诈骗目标。国际消息，致命热浪持续席卷欧洲，预计逐步往东边移动。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的高温预警，预测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40摄氏度。荷兰也罕见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巴黎连续几天录得破纪录高温。由于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不堪负荷，当局26号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喝酒。另外，英国星期四录得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 36.7 摄氏度。美国最高法院支持